0: 各位听众大家好，堪培拉奥华会的广东话节目现在空中又跟大家见面了。我阿千、今天呢真的很冷啊 Tom
1: 和、
0: Stephanie、多谢你们来今天帮我们主持这个节目了、
2: 听众大家好，
0: 我们今天很多新闻、不如我们现在开始吧、好吗？
1: 好，咁由 Stephanie 同大家介绍一下冬季呼吸系统病毒提示。各位听众，今年冬天澳洲正面对三种主要的呼吸道病毒，流感啦、COVID-19 啦同埋 RSV， 症状相似但了解差别能帮助大家及早求医，避免重症。流感来得快，经常咧喺几小时内突然间发烧啊、发冷啊、全身酸痛，觉得好攰。咁好多人咧形容今年嘅流感咧症状特别犀利。去年 Super K 咧就变种成造成咗咧1700人死亡，系近百年来最严重嘅一年。今年咧都冇掉以轻心。RSV 咧呼吸道系合胞病毒，对0-4岁幼童及长者影响最大，系澳洲造成幼儿住院最多的病毒之一。症状包括流鼻水、呼吸、咳嗽、喘鸣、发烧以及呼吸急促。若孩子食量下降、精神差咧或者呼吸困难咧，请立刻就医。政府已为75岁以上长者、孕妇、60岁以上嘅原住民长者提供 RSV 疫苗。COVID-19 潜伏较长啊，近期流行。病毒咧会引起非常严重的喉咙痛、发烧以及好攰，三种病毒咧都能够喺个家庭医生咧一次可以快速检查出嚟。抗病毒药必须在发病5日之内咧使用先有效、哦。目前疫苗接种率下降，儿童覆盖率从95%跌到92%，长者流感疫苗接种咧仅60%。所以在这个冬季，我们提醒大家更新流感疫苗 COVID-19 加强针和 RSV 疫苗，如果符合资格的话。外出时一定要保暖，因为 天黑后就气温落得很快，都真的很冷。如果喉咙痛、发烧、咳嗽，请在家中休息。家中有小朋友的家庭请确保小蚊仔多喝点水，注意呼吸狀況。任何不確定的症狀請及早看家庭醫生，讓我們一起保護自己、家人和社區，避免重演去年的冬季恐怖冬季。澳洲 H5N1 禽流感最新提示，含養雞家庭的注意事項。截至7月10日，澳洲在短短日內新增5例 H5N1 高致病性禽流感確診，全國累積13例，這是澳洲首次面對如此快速的跨物種傳播風險。病毒如何到達澳洲？病毒源自2022年南美洲爆發的 H5N1， 沿南大洋向東擴散，由遠洋海鳥跨越數千公里帶入澳洲，打破了過去的地理屏障。澳洲哪些物種最危險？政府已列出超過150種高風險動物，包括貓頭鷹、黑天鵝、澳洲海獅以及珍稀鸚鵡。農場餐桌的同埋寵物都好難都受影響。一旦病毒在澳洲野生動物中企穩腳跟，蔓延至養殖場只是時間的問題。澳洲的家禽業同樣面臨大規模的撲殺。雞肉同埋雞蛋咧，價格上漲的風險會提高。寵物貓也是高危群體，感染後咧通常會出現轉圈、發羊吊啊、失眠啊，嚴重咧會抑鬱啊，鼻眼咧會分泌物增多及呼吸困難等症狀，死亡率極高。政府建議將貓狗留在室內，避免接觸可能感染的動物。政府做了什麼呢？政府已投入1.13億澳元加強清除感染動物、隔離家禽與 野鳥的接觸，提升監測能力，請大家提高警覺，保護家庭與社區的安全。那我們大家的民眾可以做些什麼啊？如果呢你家中養雞的話，請務必避免雞隻與野鳥接觸啊，加強雞舍的消毒。突然間發現呢有死亡或者呼吸困難的動物的症狀呢，請注意前往雞場的時候呢要換鞋啊，換衫，避免把泥土和羽毛帶入屋企。政府提醒公眾，發現生病或死亡的鳥類及動物時，請勿觸摸，應記錄地點，拍照錄像，被撥打10060755。

0: 俱乐部。
1: 嗯，
0: 比赛的规则就是双人自由组队参赛，遵循标准掼蛋的比赛规则。依次为趣味友谊赛采取50分钟限时赛制，详细的规则已发布在微信群，叫做奥华会掼蛋50分钟限时赛规则。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文明竞技。奖励就是冠军组合就奖励豪华电子发牌机一套，价值是150澳元。亚军组合就奖励不锈钢健身球一对，价值是50澳元。季军结合就是奥华会的奖品，就是奥华会的会帽和会章，价值是20澳元。优秀参与奖就发这个专属的纪念册，纪念礼，价值是10澳元。咁啊，报名嘅方式咧就可以喺2026年奥华会嘅微信群嗰度接龙报名，填写姓名同埋队伍嘅信息。咁咧就上边呢个咧就系、关于掼蛋嘅一个通知。
1: 系啊，我哋好多人已经报咗名。
0: 系啊，但系而家仲未到截止期，大家仲可以去报名。咁下面我再讲一下一个简报，就系呢个奥华会倾听茶话坊嘅通知。这个茶聚的时间呢就是7月17日星期五上午10点到12点，地点呢就是多元文化中心2楼那个西翼小会议室。欢迎各位参加，一起呢喝茶聊天。下面呢就再汇报一下，这个奥华会呢就开展了一次首次的卡拉 OK 的活动，这个活动呢就圆满地成功，也都自然了。7月10日咧，奥华会咧就首次举办咗呢个卡拉 OK 运动，现场气氛咧就热烈，歌声不断。咁咧就感谢晓东老师一早咧就到场布置同埋调试音响，并全程为大家点歌服务，亦都感谢沈新德老师同埋孙耀龙老师嘅帮助，同埋李华老师为活动留下咗精彩嘅照片同埋视频。更感謝所有到場的歌友，讓活動充滿了活力和歡樂。首場的活動順利舉行，標誌著奧華會的文娛活動又再添新點，恭喜圓滿成功。值得一提的是，我們的粵語歌唱小組亦都已經啟動，如果你有興趣加入的話，可以通過微信成員群聯繫奧華會。
1: 我現在不如聽首歌先。
2: 好。

0: 听下呢、這个啊钓鱼同埋音乐。嗯，
1: 好啊。我最近听讲啊，我哋嘅奥华会嘅钓鱼兴趣少咗特别红火，新移民过嚟嘅老哥们隔三差五就钓约着去钓鱼，仲搞埋个知识讲座添，日子过得叫做即系非常之惬意。我就好奇啦，钓鱼不是就坐喺度打发时间咩？唔通对身体仲有更好嘅更新嘅好处咩？
0: 啊，你可问到点子上啦！我钓鱼几十年，深有体会。旁人咧就睇住咧，我哋好似坐喺度唔喐，实际上咧钓鱼咧对于养护大脑啊、改善心肺功能啊、预防认知障碍咧都好有作用噶，尤其系对嗰啲有轻度认知衰退嗰啲老人家咧。呢、这个仲系一个唔错嘅健康药方嚟噶，
1: 我只知道锻炼身体有益健康，冇谂过钓鱼仲可以保护大脑。现在不少老人家记性变差，反应慢，严重嘅甚至有了认知障碍。唔通钓鱼真系可以改变呢啲嘅咩？
0: 系啊，确实系噶。认知障碍咧，讲明白咧，就系大脑活力嘅下降，记性差啊，反应慢啊，唔中意动脑筋啊，习惯独处啊。而钓鱼咧，恰恰咧系动静结合，刚好咧系对路。你谂下，钓鱼嘅时候咧，眼睛要紧紧盯住个浮标，而嗰个浮标咧稍微喐一下咧，你就会分析系究竟系鱼咬钩咧，定系风喺度吹咧。呢、这个仲唔算，仲要配上一啲慢节奏嘅轻音乐啊，心旷神怡。咁时间长咗咧，专注力就会练出嚟啦。坐耐咗咧，原地咧伸伸只脚啊，弯弯腰啊，身体亦都会跟住咧活动开嚟噶。嗯，
1: 哦，咁样讲啊，咁钓鱼真系好考验耐心，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就相当于给大脑做个体操。
0: 嗯，系啊，就系、是、呢个道理啦。咁科学研究表明咧。持续的观察和判断是能够激活大脑，缓减这个脑神经的衰老，对于记性差、注意力不集中的毛病特别有帮助。而且钓鱼呢、这个强度温和，我们老人朋友呢、老年朋友呢，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呢，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1: 如果除了专注力、思考判断方面呢，咁认知障碍人群做决定普遍比较慢，钓鱼能够帮上忙吗？
0: 这个帮助好大啊！钓鱼唔系话净咁傻傻地喺度等呢个鱼上钩噶，出门嘅前咧，仲要记住嗰个钓鱼嘅位置啊，去到水边咧就要根据天气啊、水深啊嚟调整嗰啲鱼嗰啲诱饵啊，同埋线组啊，同埋嗰个浮标啊嗰啲等等。仲要判断嗰啲鱼咧，系喺度喺个窝里边咧，净系喺度大鱼咧，仲喺度进食咧，然后把握最佳嘅嗰啲提竿嘅时机，整个过程咧就调动呢个记忆啊、观察啊、分析啊、判断啦、这个咁就系俾大脑做呢个康复训练噶啦。
1: 哦，我明白啦，喺轻松愉快嘅环境入边咧，锻炼脑力，即系比嗰个枯燥嘅做习题啊、练习题咧，即系。犀利多啦，咁老人家咧更容易接受。
0: 嗯，就系啦，即系个钓鱼嘅魅力就喺呢度啦。常规嗰啲康复练习咧就好乏味嘅，亦都好难坚持。但系钓鱼咧就充满乐趣，钓上鱼嗰一刻嗰个成就感同埋喜悦咧，能够进一步呢个激活大脑，让人咧特别开心。而且我哋移居嚟澳洲咧，子女上班、孙辈上学，我哋独处嘅时间多咗，难免就孤独。负面的情绪咧系认知退化的一大推手，嗯，呢一点咧就千万唔好忽视啊，嗯，
1: 系啊系啊，好有道理啊，其实心情唔好咧，大脑嘅自然个状态咧就会越嚟越差噶啦，
0: 系啊，所以咧我哋特别咧推荐钓鱼加音乐呢对组合拳，喺堪培拉周边嘅河啊、湖啊，环境清幽，空气新鲜。抬头就是澳洲的蓝天白云，耳边再放些喜欢的轻音乐，这样就心旷神怡，什么烦事都没有。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钓友们聚在一起，能探讨经验，谈下家常，互相打气，走出家门，也走出封闭的环境，排除孤单。资料显示，经常钓鱼的老人的心态就更加平稳，患上这个认知障碍的几率就比较低。
1: 今天收获满满，以前我总是觉得钓鱼就是消遣，没想过还可以健脑，还提升了注意力和专注力，排解孤单。而且大家即是新移民过来的老哥啊，正好可以通过这个方式一边享受澳洲的自然风光，一边就融入同胞的温暖怀抱。
0: 是啊，咁啊，身体健康啲老人家钓鱼咧，可以预防大脑衰退。已经有轻度认知障碍嗰啲咧，坚持钓鱼咧就能够延缓呢个病情啊，改善呢个孤僻啊同埋健忘呢啲问题。呢项运动咧平缓安全，适合我哋大多数嘅老人啊，适度钓鱼咧健脑养心，延年益寿就快乐平安啦。嗯，
1: 咁啊，我以后都劝我身边嘅老哥们啊，唔好成日喺屋企咧刷手机啊、睇电视啊，多啲行出嚟钓钓鱼啊，听听音乐啊，晒下太阳啊，倾下偈啊，放松身心，还养护大脑，一举多得。
0: 嗯，系啊，咁啊，欢迎大家咧加入我哋澳华会养生钓鱼兴趣小组啊！我哋喺度咧就喺水边度咧就等你哋嚟噶啦。嗯，
1: 好，今日咧我哋推荐到呢度啊，下期咧向各位咧介绍奥华会嘅其他几个被会员追捧嘅兴趣小组，嗯、下周老时间见啦，唔见唔散。
0: 嗯，好啊，嗯。
1: 我下一个咧就系饮水与心脏健康嘅重要提醒，各位听众，今日咧要提醒大家一个最简单，但系咧好容易忽视嘅一个健康习惯就系饮水啦。很多人忙着生活，常常到口渴才喝水，但医学研究表示，当你觉得颈渴的时候，身体其实已经处于轻度脱水了。脱水会让血液变得粘稠，心脏每一次跳动都会更用力，容易出现胸闷、心悸、心率加快，甚至让血压不稳定，长期下来会增加心梗、中风和心律不齐的风险。超过一半的成年人都处于慢性轻度脱水，而长者因为口渴感觉到下降，更容易缺水。很多長者喜歡喝溫水，這個是非常好的，溫水更容易吸收，也不會刺激腸胃，相反冰水容易造成腸胃不適，還可能讓血管收縮瞬間收縮，尤其在心臟心血管較敏感的長者身上更注意。然而天氣時身體流失水分比較快，即使不口渴都要主動補水，補水要多少量呢？就是要少量多次，不要一次喝太多，早上起身先喝300-500毫升，全天分几次小口饮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看尿的、颜色，如果 淡黄色就是最理想的，深黄色代表缺水。运动吃重口味或者喝咖啡或者生病的时候都要额外补水，饮水是最便宜的、最容易做到的心脏保护行为，让血液稀一啲，心脏就轻松一啲。希望大家都能养成规律补水嘅好习惯，保护自己都可以保护家人。健康从来不是与身体的对抗，而是学会理解它、配合它。当你越开始愿意倾听身体，很多问题其实早就有答案啦。愿你慢慢找回属于自己嘅平衡。
2: 嗯，好，饮多啲水。
1: 系，我哋都饮多啲水。
0: 好，下面我就讲一下这个针对华人社区那些威胁和那些绑架骗局。那个诈骗观察这个组织叫做 Scam Watch， 向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出提醒，注意警惕两种涉及诈骗和威胁逮捕的这些诈骗行为。这些骗局的操作方式就是这样的，这些诈骗者就会使用国语直接打电话或者留下一个紧急的这个语音信息，让你去回电。当你回电话的时候，这些诈骗者可能会假扮成来自中国的权威机构，譬如好像警察、政府、或者移民局、或者是那些包裹递送的服务。他们可能会说，你要好大麻烦，因为他们接获了一个寄给你的包裹，里面有假护照或者信用卡等非法材料，你的身份已经被盗用了或者被黑客破解了，并用来做非法活动，或者他们说澳大利亚政府将会因为签证问题要逮捕你，要驱逐你。 總之咧，佢哋就會用威脅啊依、這個方法。如果你唔將錢寄俾佢哋咧，佢哋又將你會引導到中國咧，面臨刑事指控啊咁。佢哋仲會聲稱咧，需要依一筆錢咧嚟調查所謂嗰啲犯罪，以證明你咧係清白嘅，並且會調查佢哋所謂嘅犯罪行為。嗱，儘管事實上並沒有任何發生依啲犯罪行為，但係咧。这个都不是符合事实的，或者呢他们可能会利用、新冠病毒的借口来指控你、试图进口这些违禁的个人防护用品、或者他们会声称中国政府因为这个新冠病毒为由呢在这里追踪所有的海外的中国公民，并要求你们呢提供个人的信息以进行这个新冠病毒相关的健康检查。咁呢啲都係佢哋嗰啲騙局嘅操作方式嚟嘅。咁咧，下面就講下呢啲受害者嘅故事。有啲詐騙者咧就以中國政府官員嘅身份打嚟電話，話我收到咗一個非法嘅包裹。佢哋仲話我從事咗國際洗錢活動，並威脅如果我唔立即支付10万澳元嘅金額咧，就會逮捕我，並會將我遣返到中國。啊，咁呢啲係一個真實嘅呢個受害者嘅故事。咁呢種騙局嘅另一種操作方式咧，就係詐騙者會指控受害者，通常係學生啊，從事咗犯罪活動，並威脅佢哋及其家人咧會有後果，除非佢哋啊假裝被綁架，包括拍下自己被捆綁同埋塞住嘴嗰啲照片。咁咧詐騙者就會利用呢啲照片咧，聲稱呢個學生被綁架啦，向學生嘅家人咧嚟勒索呢個錢財。咁接到呢啲電話係非常可怕嘅，詐騙者會利用你嘅恐懼心理咧，讓你給同俾佢哋寄錢或者參與假嘅綁架。咁咧就呢個 Scam Watch 呢個機構咧收到咗2000多份關於針對華人社區嘅詐騙舉報啊！呢個2000多份咧係喺2020年1月1日至12月6日，
2: 即系好多，
0: 都好多咁啊！损失共计咧就680万澳元嘅，咁咧系呢个2019年全年损失嘅3倍多啊！咁喺2019年呢个 Scam Watch 咧又收到1000多次嘅针对华人社区嘅诈骗举报，损失总额咧就超过咗200万澳元，比2018年咧又大约增加咗70%。咁點樣保護自己呢？如果你接到某個人嘅威脅啊，要逮捕或者驅逐你出境嘅電話咧，咁啊係一個騙局嚟嘅啊！咁咧立即就要掛斷電話啊！咁咧就並向當地嘅警察舉報啊，或者咧致電咧1800-333-000啊！我再講一次1800-333-000，向制止犯罪嘅機構舉報。如果你認為詐騙者掌握了你的銀行帳戶信息，請立即聯繫銀行，警示朋友和家人注意這些騙局。澳大利亞的華人社區成員呢也可以向這個 Scam Watch 舉報這個騙局。我們呢澳華會亦會定期在微信群那裡發布信息，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2: 是啊，講到這裡呢，我們時間又到了，不過都係要提醒大家一下，真係要好小心。
0: 係
2: 啊，接電話嗰時啊，係唔識嘅，就唔好答佢啦，唔好接佢啦。咁咧，我哋啊時間又到咗啦喎。咁咧，我哋啊下一個星期一再同大家見面，再報多啲新聞啦。
0: 好啊，
3: 好嘅，
0: 觀眾
3: 好啊，
0: 下個星期
3: 下星期見啦，
0: 再見。
2: 天氣好凍啊，
3: 係
2: 啊，大家小心啲啊。路又滑，
3: 注意保暖。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呢坎培拉奥华会的普通话节目在空中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今天啊请了我们的王老师、刘老师和冰，你回来了度假啊。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好，那么我们开始，因为我们有很多新闻要跟大家讲讲啊。好。
1: 好。首先呢由我来给大家播送有关的信息。第一条呢就是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关于冬季呼吸系统的病毒提示。各位朋友呢，今年冬天呢澳洲正面对三种主要呼吸道的病毒，流感 COVID-19 和 RSV， 症状相似，但了解差别能够帮助大家及早的求医，避免重症。流感来得快，常在几小时内突然发烧、发冷、全身酸痛，非常疲倦。很多人形容今年的流感症状特别凶，去年 Super K 变种造成超过1700人死亡，是百年来最严重的一年，今年仍然不能掉以轻心。 RSV呼吸道合胞病毒对0-4岁的孩子或者长者影响最大，是澳洲造成幼儿住院最多的病毒之一。症状呢包括流鼻水、咳嗽、喘呼、发烧，还有呼吸急促。如果孩子的食量下降、呼吸精神差，或者是呼吸困难呢，就要立即就医。政府呢也已经为75岁以上的长者、孕妇，还有60岁以上的原住民长者提供了 RSV 疫苗。COVID-19 潜伏期比较长，近期呢流行株会引起非常严重的喉咙痛、发烧与疲倦。三种病毒都能在 GP 一次快速的检测出来。抗病毒药物呢必须在发病的5天内服用才有效。目前疫苗接种率下降，儿童覆盖率从95%掉到了92%，长者流感疫苗接种率呢也仅才60%。在这个冬季呢，我们就提醒大家，第一是更新流感疫苗 COVID-19 加强针和 RS 疫苗要符合资格的。第二呢是外出时呢一定要保暖，天黑后气温下降的非常快的。第三是如果喉咙痛、发烧、咳嗽，请留在家中休息。第四是家中有小朋友的家庭，请确保给孩子多喝水，注意呼吸状况。第五呢是任何不确定的症状要及早请看 GP， 让我们大家一起保护自己、家人和社区，避免重演去年的恐怖冬季。下面一个是澳洲的 H5N1 禽流感最新的警示，也含包括有养鸡的家庭的注意事项。截止7月10号，澳洲在短短5天内新增了5例 H5N1 高致病性禽流感确诊，全国累计有13例。这是澳洲首次面对如此快速的跨物种的传播风险。病毒如何抵达的澳洲呢？病毒源自2022年南美洲爆发的 H5N1 沿南大洋向东扩散，由远洋的海鸟跨越了数千公里带入了澳洲，打破了过去的地理屏障。澳洲有哪些物种最危险呢？政府已经列出了超过150种的高风险动物，包括猫头鹰、黑天鹅、澳洲的海狮，还有珍稀的鹦鹉。农场餐桌与宠物也难逃，一旦病毒在澳洲野生动物中站稳脚跟呢， 蔓延至养殖场只是时间的问题。澳洲的家禽业同样面临大规模的捕杀和鸡肉、鸡蛋价格上涨的风险。宠物猫也是高危群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转圈、癫痫、失明、严重的抑郁、鼻眼分泌物增多及呼吸困难等症状，死亡率极高。所以政府建议呢，将猫狗留在室内，避免接触可能感染的动物。那么对于这些事情，政府做了什么呢？政府已经投入了 1.13 亿澳元，加强清除感染动物，阻隔家禽与野鸟接触，提升监测能力，请大家提高警觉，保护家庭与社区安全。民众该怎么做呢？那么如果你家中有养鸡，那就请务必呢避免鸡只接触野鸟，加强鸡舍的消毒，留意突然死亡或呼吸困难的症状，前往鸡场要换鞋、换衣服，避免把泥土和羽毛带回家。政府提醒公众，发现生病或者死亡的鸟类以及其他动物时，切勿触摸，要记录下地点，拍照录像，并且拨打1800-675-888报告。
0: 嗯，我们就是要注意，要不然我们的鸡蛋又要
2: 涨价了。
0: 是的。
2: 好，下面播送一下奥华会的一些活动信息。奥华会首届掼蛋大赛，以牌会友，掼蛋争霸赛，智慧对决，默契比拼，趣味竞技，欢乐开战。赛事简介：方寸牌桌，尽显谋略，为丰富会员的业余生活，增进彼此友谊。堪培拉奥华会将举办首届掼蛋争霸赛，不限段位，不分新老手，只要热爱掼蛋，都欢迎参加。这是一场轻松、有趣、以友谊为主的社区比赛，让大家在欢乐中切磋牌技。参加对象：全体奥华会会员、掼蛋爱好者。奥华会会员报名费免费，非会员是报名费是20澳币。比赛信息：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7月17号，比赛时间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上午11点，比赛地点东湖俱乐部。比赛规则：双人自由组队参赛，遵循标准掼蛋比赛规则。本次为趣味友谊赛，采用50分钟限时赛制，详细规则已发布在微信群。奥华会掼蛋50分限时赛规则：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文明竞技。丰厚奖励：冠军组合豪华电子发牌机一套，价值150澳币；亚军组合不锈钢健身球一对，价值50澳币。发牌机是150澳币，季军组合奥华会会徽及会章，价值20澳币；优秀参与奖专属纪念品，价值10澳币。报名方式，请在2026年微信群接龙报名，填写姓名与队伍信息。牌逢知己，竞出精彩，勾勒高手等你来战。主办单位：堪培拉奥华会。活动日期：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活动简报：奥华会倾听茶叙法茶叙通知，茶叙时间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上午10点至12点，地点多元文化中心2楼西侧小会议室，欢迎各位踊跃参加，一起喝茶聊天。恭贺奥华会卡拉 OK 首次活动圆满成功，也自然融入会员的感谢内容。奥华会卡拉 OK 活动首秀圆满成功，7月10号，奥华会首次举办卡拉 OK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歌声不断。特别感谢小东老师一早就到场布置与调试音响，并全程为大家点歌服务，也感谢大鹏和李华老师为活动留下精彩照片与视频，更感谢所有到场的歌友，让活动充满活力与欢乐。首场活动顺利举行，标志着奥华会文艺活动再添亮点， 恭喜圆满成功。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粤语歌组小组也已启动，如果你有兴趣参加，请通过微信成员群联系我们。
0: 嗯，我们的越动越来越多。
1: 好的，下面呢，是我们的健康小课堂。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刘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王老师。又到咱们的健康小课堂的时间了，今天跟大家聊一个特别轻松特别享受的话题，垂钓与音乐。
1: 王老师，我最近可听说了咱们奥华会的钓鱼兴趣小组啊，特别的红火，新移民过来的老哥们呢，隔三差五的就约着出去钓鱼，还要搞基础知识讲座，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惬意。我就好奇了，钓鱼不就是坐着打发时间吗？难道对身体还有更深的好处吗？
2: 这下你可说对了，问到点子上。我钓鱼呢有几十年了，深有体会。旁人看着像是坐着不动，实际上呢，钓鱼对于养护大脑、改善那个心肺功能、预防认知障碍作用大着呢。尤其是对那些轻度认知衰退的老人家来说呢，还是一个不错的健康处方呢。
1: 哦，我只知道锻炼身体是有益健康，没想到钓鱼还能够保护大脑。现在有不少老人家呀，记性变差，反应变慢，严重的呢，甚至有了认知的障碍。钓鱼真能够解决这改善这些问题？
2: 这确实如此。认知障碍说白了就是大脑活力下降，记性差，反应慢，不爱动脑，习惯独处。而垂钓呢，恰恰是动静结合，刚好对路。你想啊，钓鱼的时候眼睛要紧盯着浮漂，那个漂向稍微一动，你就得分辨是鱼咬钩呢，还是风在吹，这还不算。
1: 是。
2: 再配上您这个慢节奏的音乐呀，心旷神怡，时间长了，专注力就练出来了。坐久了，原地伸伸腿，弯弯腰，身体也跟着呢，活动开了。
1: 哦，这么说。钓鱼最考验耐心了，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呢，就相当于在给大脑做体操。
2: 这就是这个理。科学研究表明了，持续的观察和判断能激活大脑，减缓神经衰弱，也减缓这个大脑衰老，那个对记性差、注意力不集中的毛病呢，特别有帮助。而且垂钓强度温和，咱们长者呢，根据自己的情况、身体情况来参加呢，完全没问题。
1: 哦，那除了专注力思考判断方面呢，认知障碍人群如果做决定的普遍比较慢，钓鱼能够帮上忙不？
2: 这个帮助可大了。这个钓鱼可不是傻等着就看着鱼来自己站钩啊。出门前呢要记住那个钓点的位置，到水边呢要根据天气啊、水深啊、气温啊来调整鱼饵、鱼线来飘向。还得判断小鱼是否在闹窝，还是大鱼在进食，把握好提竿时机。整个动过程呢，调动了记忆、观察、分析、判断，这不就是给大脑做康复训练吗？
1: 哦，我明白了，在轻松愉快的环境里啊，锻炼脑力，可就比枯燥的习题、做题、数学题吧
2: 对，
1: 训练强多了。
2: 对对对，
1: 老人家他更容易接受一些。
2: 对对对，这就是垂钓的魅力所在。常规的这个康复训练太乏躁乏味，很难坚持，但钓鱼充满乐趣，钓上鱼那一刻的成就感和喜悦能进一步激活大脑，让人呢特别开心。而且咱们移居澳洲，子女上班，孙辈上学，我们独处时间多了，难免会孤单，负面情绪是认知退化的一大推手，这一点千万不能忽视啊。
1: 这话说的在理，心情不好啊，大脑状态自然就会越来越差。
2: 所以啊，咱们特别推荐钓鱼加音乐这个组合拳，堪培拉周围的那个河呀、湖啊，环境优雅，这个空气新鲜，抬头就是澳洲的蓝天白云，耳边再放点那个喜欢的轻音乐，那种心旷神怡的感觉，什么烦心事儿都没了。更重要的是呢，咱们钓友们聚在一起，探讨经验啊，聊聊家常啊，相互打气啊，走出了家门，也走出了封闭的环境，排解了孤单。有资料显示啊，经常钓鱼的人啊，那个心态平稳，认知障碍的几率也更低。
1: 今天真是收获满满。以前我总觉得钓鱼就是消遣， 没想到还能健脑，还可以提高专注力和记忆力，排除孤单。而且咱们新移民过来的老哥们呢，正好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啊，一边享受澳洲的自然风光，一边融入同胞的温暖怀抱，对吧？
2: 对对对，身体健康是咱们老人家那个这垂钓可预防那个大脑衰退，已经有轻度认知障碍的坚持垂钓能延缓病情，改善孤僻和那个健忘。这项运动呢，平缓安全，适合咱们大多数长者。适度垂钓，健脑养心，延年益寿，快乐平安。
1: 哦，那我以后也要劝身边的老哥们呢，别总在家里刷手机、看电视了，走出来钓钓鱼，听听音乐，晒晒太阳，聊聊天，放松身心，还养护大脑，一举多得。
2: 是啊，欢迎大家参加我们奥华会养生垂钓兴趣小组，我在水边等您来啊，好不好？
1: 好啊，今天我们就推荐到这里。下期呢，我们还会再向各位朋友们介绍咱们奥华会其他几个被会员追捧的兴趣小组。下期星期一的老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2: 对，下周见，祝大家天天好心情，年年保安康。
0: 好，那么我们听听音乐了哈。

0: 好的，各位朋友呢，今天我们还要提醒大家一个最简单但是呢却最容易忽略的健康习惯，就是喝水。很多人呢忙着生活，常常等到口渴才喝水，但是医学研究显示呢，当你觉得口渴的时候呢，身体其实已经处于轻度脱水的状态了。脱水会让血液变得更粘稠，心脏每一次跳动都要更用力，容易出现胸闷、心悸、心率加快，甚至让血压不稳定。长期下来呢，会增加心梗、中风和心律不齐的风险。超过一半的成年人都处于慢性的轻度脱水，而长者因为口渴感下降更容易缺水。很多长者喜欢喝温水，这非常好，温水呢更容易吸收，也不容易刺激肠胃。相反的呢，冰水容易造成肠胃不适，还可能使血管瞬间收缩，尤其在心血管较敏感的长者身上更要注意。炎热天气时呢，身体流失水分更快，即使不口渴也要主动补水。补水要少量多次，不要一次灌得太多。早上起床先喝300至500毫升，全天分次小口饮用。最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看尿液的颜色，淡黄色最理想，深黄色呢就代表缺水了。运动口渴、吃重口味的，喝咖啡或生病时呢，都要额外补水。喝水是最便宜、最容易做到的心脏保护行为，让血液稀一点，心脏就轻松一点。希望大家都能养成规律补水的好习惯，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健康从来不是与身体对抗，而是学会理解它，配合它。当你开始愿意倾听身体，很多问题其实早就有了答案。愿您慢慢找回属于自己的平衡。
1: 多喝水，健康。
0: 多喝水。
2: 好的，下面我来谈一下这个针对华人社区的威胁和绑架骗局。诈骗观察就是叫 Scam Watcher， 向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发出提醒，注意警惕两种涉及敲诈和威胁逮捕的诈骗行为。骗局的操作方式，诈骗者会使用国语直接打电话或留下紧急语音信息让你回电。当你回电话时，诈骗者可能会假扮来自中国的权威机构，如警察、政府或者移民局，或包裹递送服务。他们可能会声称你有很大的麻烦，因为他们接获了一个寄给你的包裹，里面有假护照或者信用卡等非法材料。你的身份已被盗用或被黑客破解，并被用于非法活动，或者是澳大利亚政府将因签证问题逮捕或驱逐你。他们会最终威胁，如果你不把钱寄给他们，你将被引渡到中国面临刑事指控。他们会声称需要这笔钱来调查所谓的犯罪，以证明你的清白，并且会调查他们所谓的犯罪行为，尽管事实上并没有任何犯罪行为发生，这些都是不符合事实的。或者他们可能会利用新冠病毒的借口来指控你试图进口违禁的个人防护用品，或者是声称中国政府因新冠病毒为由在追踪所有海外的中国公民，并要求你提供个人信息以进行新冠病毒相关的健康检查。下面我来说一下一个受害者的故事。诈骗者以中国政府官员的身份打来电话，说我收到了一个非法包裹，他们还说我从事了国际洗钱活动，并威胁说如果我不立刻支付10万澳元的金额，就会逮捕我并将我遣送回中国。这是一位受害者向 Scam Watcher 的报告。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伪造的 绑架案。这种骗局另一种操作方式是，诈骗者会指控受害者，通常是学生，从事了犯罪活动，并威胁他们及其家人会有后果，除非他们假装被绑架，并拍下自己被捆绑和塞住嘴的照片。然后诈骗者会利用这些照片声称学生被绑架，向该学生的家人勒索钱财。接到这些电话是非常可怕的，诈骗者会利用你的恐惧心理让你给他们寄钱，或者参与假的绑架案。就是我们说一下举报和损失。 Scam Watcher 收到了2000多份关于针对华人社区的诈骗举报，这是2020年1月1日到12月6日的报告，总共损失了680万澳元，是2019年全年损失的3倍多。而在2019年呢 ，Scam Watcher 收到了1000多份针对华人社区的诈骗举报，损失金额超过200万澳元，比2018年大约增加了70%。好，我们要学习一下如何保护自己。如果你接到某人威胁要逮捕或者驱逐你出境的电话，那就是一个骗局。你要立刻挂断电话，并向当地警察举报，或致电1800-333-000，向制止犯罪的这个机构举报。如果你认为诈骗者掌握了你的银行账户信息，请立即联系银行。还有就是警示朋友和家人注意这种骗局。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区成员也可以向诈骗观察，就叫Scam Watcher， 举报骗局。我们也会定期在微信会员群发布信息，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1: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那个警察官也时常提醒我们要跟我们的会员提醒一下。
3: 下面播送一下那个澳洲入境的一些变化。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将在未来12至18个月内，在全澳所有国际机场推出数字化入境旅客申报系统，取代沿用多年的纸质橙色入境卡。此前，该系统已在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班机场针对澳航乘客进行了成功试点，超过了45万名旅客参与了测试。该试点将在今年年底前推广至阿德莱德和珀斯澳航入境航班。全面推广后，联邦政府将与航空公司合作，通过其在线应用程序引入数字申报卡。政府希望数字化流程能够加快通关速度，并更好地管理疫情后不断增长的旅客数量，为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做好准备。目前，入境澳大利亚的旅客仍需填写纸质橙色入境卡，申报访问目的及任何生物安全物品。随着数字化系统逐步上线，这一延续数十年的传统将正式走入历史。
1: 那时候就比较好一点了，
3: 就方便多了哈。
1: 好，然后我们时间就到了真的很快了哈。今天那天气也是很冷，
3: 大家注意保暖，
1: 大家注意保暖，喝多点暖水。那么我们呢，下个星期一空中又跟大家见面。还是提醒一下，这个星期天的那个掼蛋比赛有空可以去看看，并你有没有参加？
2: 我有报名了。
1: 那好，就祝你成功。
3: 祝你成功。
2: 好，希望我赢。
1: 好，再见。
2: 好，拜拜。
3: 再见。